0: FM91.8，北京时间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3: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4: 踏上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踏上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

0: 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带来更多的丰富内容。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带来更多的丰富内容。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交投的提示。昭惠高速惠泽往昭通方向，在江底隧道当中有一辆货车单方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惠泽往昭通方向的交通，车辆在 K1812 在1812公里处截留。依然是来自于云南交投的提示，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天山塘下庄站之间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因为施救的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在2453公里前行900米处截留。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邵房垭口隧道，隧道养护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前行109公里处截留。同时，交警在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将车辆引导至广楚高速、杭瑞高速通行，广通西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好，再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么目前城区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的秩序保持正常。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莲花池公园，莲花池又称龙池、冷泉，自古便是昆明胜境。历史上莲花池周林木参天，池中碧波荡漾，一池的莲花在花开时节美不胜收，曾是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扶楼台的滇中胜景。地址在五华区民院路与学府路交叉口西南方向190米，开放时间6:30至20:30。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Cool.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FM91.8，
5: 北京时间9点整。
4: 9:00 A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

0: 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欢迎朋友们锁定云南交通之声。周末的上午通行情况如何？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昆明交管指挥中心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3: 戴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9点整，早高峰已过主力时段，但受事故影响，南二环及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出现了明显的拥堵。先来关注事故路段，在南二环 B 线往福德立交方向，在石虎关立交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受事故影响，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加油站到石虎关立交有1公里的拥堵路段，同时东二环 B 线从菊华立交到石虎关立交也受到波及，出现了400米的车多缓行的状态，建议途经的车辆提前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现场服从民警的指挥，注意避让。此外，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有1.2公里，后方缓行有300米，请保持安全的车距，耐心通过。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好的，谢谢荣霞。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美好的周末已经到来。周末天气如何？具体情况，让我们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林永熙，你好。
5: 早上好，主持人。本周末预计除滇东北、滇东南边缘和西部边缘地区阵雨局部中雨外，全省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周六昭通曲靖北部和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迪庆西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周天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迪庆北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周末全省大部天气适宜出行，但河谷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滇西北、滇西午后时段可能出现局地大风，要注意防范横风和高空坠物带来的不利影响。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2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6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晴转多云，15到25度。东昌红土地晴，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5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7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6到27度。大理古城晴，14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晴，17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8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好的，谢谢永熙，再见。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云南交投提示：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少房垭口隧道的养护施工已经结束，现在道路恢复了通行。184号新学员提示：在南二环的上层，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附近有4车追尾，占据了左侧两。

0: 车道，车多拥堵。云南交投提示：8:57，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天生堂和夏庄站之间的故障货车现在已经脱离，道路恢复通行。
1: 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5: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4: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6: 大象新选商城520行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行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

0: 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如果说教场中路的兰花楹适合仰望，春城路的兰花楹则更贴心，肆意绽放的花搭上矮墙，绝不会让爱打卡的朋友失望。选择公交，可乘坐52路、134路、140路、184路、199路、260路公交，也可以选择乘坐地铁1号、2号线到环城南路D口出站。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35号信息源提示，在环城南路从东向西，在双龙桥路口的附近有两车擦碰，占据了一个中间车道，交警正在处理。曲靖惠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9:25提示朋友们，迎昆高速惠泽段昆明到昭通方向江底隧道内的交通事故，因为施救困难，需要在前行1812公里对昭通方向的车辆延长管制1小时，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依次排队等候通行。云南交投提示，8:57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天生堂下庄站之间的故障货车现在已经脱离道路，恢复通行。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昆明交管指挥中心，我们的主播荣霞来了解一下城区通行情况。荣霞你好。
8: 戴霞上午好，现在是上午9:30，城区道路车多拥堵的路段有新闻路。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我们之前说过啊，儿童把奶茶当作日常饮品，有可能会伤肾。于是呢，许多父母就建立了奶茶对孩子健康不利的认识，便是直接禁止孩子喝奶茶了。那么，儿童绝对不能喝奶茶吗？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啊，孩子可以将奶茶作为偶尔的快乐，而非日常饮品。建议呢，每个月的饮用不超过一次或两次，避免连续饮用。日常呢，则是以白开水、淡茶水为主要饮品。家长给孩子点奶茶的时候，应该明确的要求不另外加糖，拒绝像什么珍珠、芋泥、糖渍红豆等高糖小料，从大杯改成小杯，减少糖分和热量的摄入。如果孩子饮用了奶茶，那么当天可以适当的增加白开水的饮用量，促进糖分和尿酸的排出，同时呢，增加一些运动，消耗多余的热量，减轻肾脏的负担。特别要警惕的一种情况是，饮用奶茶之后，如果孩子出现了异常的口渴、尿频、疲劳、浮肿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血糖、尿常规和肾功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FM91.8，
5: 北京时间10:00。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6号，周六，美好的周末时光，高速路通行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一块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丁威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昭惠高速惠泽往昭通方向江底隧道内，一辆小货车单方肇事，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交通，车辆在1812公里处截流。另外，罗巴高速罗平往广西方向葛莱河1号桥实施桥梁修复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对纳色峰海至多依河收费站路段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交替通行，每3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途经此路段驾乘朋友，请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有序排队等候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届的提示。主持人，
8: 嗯，好的，也谢谢丁威，再见。
9: 再见。
8: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市区，市区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昆明交管指挥中心，我们的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10: 戴莎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02，早高峰已经明显的回落，但部分路段仍然有局部的拥堵。先来看市区道路，东三环路南向北在双阳街附近拥堵大概有600米左右，车多缓行，建议可以绕行东三环辅路或者是彩云北路。二环快速方面，西二环 A 线从西苑立交到宁波立交拥堵大概有400米，后方缓行有600米，车流比较集中，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海源路或者是滇缅大道。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100米，入城车流比较集中，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改走彩云北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8: 嗯，好的，谢谢荣霞，再见。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锁定 FM91.8。
11: 天气。
4: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10点钟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晴，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晴，34度；德宏芒市机场晴，31度；普洱思茅机场多云，29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多云，26度；宝山机场晴，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多云，29度；昭通机场多云转小雨，27度。临沧机场晴，26度；大理机场晴，25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20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26度。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今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
11: 上新雪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雪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情况，让我们连线昆明交管指挥中心，我们的主播荣霞。荣霞你好。
10: 戴莎上午好。午间临近城区大部分道路通行比较平稳，但部分路段仍然有局部的拥堵。先来看市区道路，青年路北向南从宝善街到金碧路有大概300米的拥堵路段，市中心商圈周边车流略有增加啊，请留意行人。西二环 A 线北向南从康苑巷到新苑路拥堵大概有400米，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可以绕行海源路或者是滇缅大道。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有400米，后方缓行600米左右，入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彩云北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9: 嗯，好的，谢谢荣霞，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高速一支队的路况提示。昆明绕城高速224公里到226公里，在昆明北收费站曲靖方向占用了应急车道维修路灯。沪昆高速2252公里到2248公里，马龙路段曲靖方向占用了应急车道清理边沟。沪昆高速2236公里到2240公里南海子路段昆明方向占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生活中啊，很多人被耳鸣困扰，耳朵里总是嗡嗡响，尤其是安静的时候声音更明显，严重影响睡眠和工作。有人尝试过各种偏方保健品，但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就觉得耳鸣治不好，只能硬扛。那这一节我们要告诉您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专家介绍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警报，它在提示我们耳朵或者是全身可能出现了某些问题。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耳鸣的诱因通常是短期的劳累、熬夜、精神紧张、焦虑，特点呢是偶尔出现，持续时间短，通常不超过1到2天，声音轻微。通过调节生活习惯，比如规律作息、放松心情、避免噪声刺激之后，可自行缓解。病理性耳鸣的诱因则通常为中耳炎、高血压、糖尿病、秃聋后遗症等等疾病，它的特点是持续超过1周，声音反复出现或者是逐渐加重，还可能伴随听力下降、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需要针对性治疗。但是呢，只要找对方法，大部分病理性耳鸣都能够缓解甚至彻底消除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临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此时，永平路从西向东，在春城路的附近拥堵755米。火车站周边车多，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车辆即停即走。翠湖南路从南向北，在圆通街的附近拥堵456米。翠湖周边车辆集中，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呢是拥堵1公里，入城车流集中，建议可以提前改走彩云北路绕行。城区的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交警提示，晴天行车请注意避免阳光刺眼，保持安全车距。好的，再看一下高速情况。这里180号信息源提示，永平路从西向东方向，在新都运城小区附近有两个车出现了擦碰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77号信息源提示，滇池路从西向东，采莲桥跨线桥右侧绿化施工，后车请注意避让，控制车速。云南交通之声提示，为了保障 S45 永津高速新平嘎洒至沅江这一段前行339米处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永津高速新平嘎洒至沅江红光段玉溪市新平县莫沙镇辖区内66公里前行600米到67公里前行600米处右幅封闭施工。那么封闭施工期间，左幅的两个车道隔离对象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7月5号的23:50。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省内城市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昆明晴，今天最高温度28度，楚雄晴28度，玉溪晴28度，曲靖多云28度，大理多云转晴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22度，蒙自多云转阵雨30度，普洱小雨转多云29度，景洪小雨32度，宝山晴26度，文山小雨转阵雨30度，临沧晴转多云26度，芒市阵雨转多云30度，丽江小雨转晴25度，香里拉小雨转阵雨18度，卤水多云29度，昆明今天是晴朗的天气28度。
0: 向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 30% 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三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你最美丽。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瑞士园公园，园内有红顶小屋、风车、钟楼等西洋风格建筑，适合拍照打卡。300米木质栈道穿行湿地，可以观察十多种鸟类。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路延长线，全天免费开放。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全体都有集合。

0: 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FM91.8，
6: 北京时间13:00。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在市区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121大街，从东向西在明苑路的附近有25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段目前有340米拥堵。昆岳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是有442米拥堵。

0: 再来看一下龙泉路从南向北，在汇通大道的附近，目前呢是拥堵685米。龙泉路现在双向车多缓行，也建议可以提前绕行小康大道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我们再看一下高速路的通行情况，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提示朋友们，因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纳色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封闭施工，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请过往的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依次交替通行。交替通行的路段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为了避免拥堵，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建议可以从善昆高速绕行，避开拥堵的路段。高速公路行车，请时刻注意观察前方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云南交投提示：昭惠高速惠泽往昭通方向1796公里，也就是在江底隧道内，货车单方肇事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晴转多云，17到27度；松明站晴，15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7到29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石林西站晴，18到30度；弥勒站晴转多云，18到30度；秋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广南站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玉溪站晴转多云，15到29度；楚雄站晴，17到30度；南华站晴，13到29度；祥云站晴，16到27度；大理站晴，13到25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4到28度；丽江站多云转晴，11到27度；蒙自站多云转晴，21到32度。好，来看一下昆明南站，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

0: 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教场中路的兰花楹树冠密集，如果你为兰花楹而来，一定会沉醉于这2公里的蓝紫色花海隧道，抬眼一望，瞳孔都会被染成蓝紫色。选择公交可乘坐65路、104路、175路、187路、K5路、Z63路等在教场中路、教场西路口或教场北路口公交车站下车，也可以乘坐地铁4号线到苏家塘 C 口出站。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5: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

0: 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大象新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

0: 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花粉过敏者如何安然地度过杨树、柳树、柏树的花粉传播期呢？这一节我们给您支支招，做好躲、护、清这三步，能够积极地防范花粉过敏。花粉季的防护其实呢，重在科学应对，提前做好预防，精准区分症状，才能够有效减少不适，平稳地度过花粉高发期。预防的核心是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那做好躲、护、清这三步。第一步呢是躲，躲开花粉浓度的高峰，春季的中午和下午花粉浓度较高，尽量减少外出。

0: 避免前往树木密集的区域。二是户，外出的时候佩戴口罩、防护眼镜、穿长袖的衣裤，居家和开车的时候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三是清，外出回家之后及时的脱掉外衣，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另外呢，有明确过敏史的朋友，可以在花粉季到来之前两周甚至四周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药物，千万不要硬扛过敏症状啊，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

0: 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互联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FM 91.8，北京时间14:00。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14:00此时的通行情况。121大街从东向西，环城北路到建设路这一段拥堵681米。翠湖南路从西向北，景洪街到圆通街这一段拥堵561米。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这一段拥堵633米，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呢是拥堵1.34公里。昆石高速出城方向从石虎关立交到民权村，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拥堵的距离现在是3.95公里，缓行距离是519米，请朋友们提前绕行。昆玉高速出城的方向，在进城方向呢是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拥堵911米，缓行的距离是94米。城区此时其他的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欢迎锁定 FM 91.8。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早知道。看一下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晴，最高温度28度，松明多云转晴，27度。

0: 巡店，今天是晴朗的天气，30度。呈贡晴转多云，27度。玉溪晴转多云，29度。安宁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富民晴，32度。昆明海口段晴，27度。
1: 听说了吗？
2: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

0: 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三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

0: 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
6: 一万种风情，一万种
5: 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啦啦啦，出行指南。
1: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郊野公园坐落于昆明市西北郊玉岸山公园，总面积约16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85.62%，和琼竹寺相邻，是昆明周末休闲度假的热门之地。地址在五花区黑林铺街道，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5:00。
4: 3: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

0: 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39号信息源提示：彩云中路由西向东，斗南立交路段中间有车道呢，有两车追尾。另外，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杨宗马廊站间有车辆肇事的交通事故，占据了该路段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呢没有中断。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为了24小时，省内风景区及昆明市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晴，23到34度；富明天马山晴，15到30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6到29度；大理古城晴，13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8到3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晴转多云，15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5到27度；腾冲淮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昆明晴，16到28度。
3: 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目前市区东风西路人民西路附近拥堵了1.29公里左右，缓行28米。翠湖南路从东风西路到圆通街在堵车，东二环 B 线石栅立交到大树荫立交堵车，昆石高速出城方向从石鼓关立交加油站到民权立交车流量大，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新河特大桥到前卫西路特大桥也在堵车，城区其他道路车流

0: 平稳，通行秩序正常。另外，普洱公安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的路况，天侯高速现在解除了往临沧方向文兴隧道入口处所有车辆的交通管制，请滞留的车友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依次通行，控制好车速，也保持跟车的距离。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如果说较长中路的兰花楹适合仰望，春城路的兰花楹则更贴心，肆意绽放的花搭上矮墙，绝不会让爱打卡的朋友失望。选择公交可乘坐52路、134路、140路、184路、199路、260路公交，也可以选择乘坐地铁1号、2号线到环城南路D口出站。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Yeah.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清河特大桥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车多，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加油站到民权立交堵车当中。

0: 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科学运动是守护健康体重的得力伙伴，它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活力，强健体魄，更能让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增加体育锻炼，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目标，让心肺功能平稳提升。这对于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体重偏大的同学，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从低强度、容易坚持的活动开始，选择对关节更加友好的运动，比如游泳、骑行，避免运动损伤。另外呢，我们还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等动作能够增加肌肉量，让你更加的结实强壮。另外呢，选择了足球、篮球、跳绳这样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可以和伙伴们一起玩耍，这会让运动成为你生活的快乐源泉。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

0: 版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7: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既然说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那咱们呢就进入了正式的课题。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哎，功能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啊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

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就是这个刺梨果干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精心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那这个刺梨干啊，长在哪里呢？哎，它长在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海拔比较高，气候宜人，土地呀、气候啊、温度啊、湿度啊、自然环境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就孕育出了刺梨这么个好东西。又以贵州的毕节的刺梨长得好，你看，咱们呢就把这个刺梨干儿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每个人发了一份，作为我们听节目领到的福利物资。同时啊，最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说用了这个刺梨干啊，就像孟非老师说的那个样子，哎，喉咙不干不痒了，消炎镇痛了，大便小便舒畅了。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呀，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2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2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2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2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支一小支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2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装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
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阳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啊，这个气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啊，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啊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在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三十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三十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四十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
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那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10万8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5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按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300-500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啊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儿。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
要补这股正气。

0: 骨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哎，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最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她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它还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紫河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好是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最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里，把它的血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紫河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啊，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引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

不育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国家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咱们是不是听说过一个病叫乙肝啊？是不是也听说过一个病叫梅毒啊？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叫艾滋病啊？那我就是说了，说乙肝也好，甲肝也好，梅毒也好，艾滋病也好，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绝迹了。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不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呀，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就尤其是明星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儿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
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这里面有个人叫赵雅芝啊。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叫刘晓庆，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他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那叫陈小春，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精，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羊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羊胎盘治病，甚至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呀，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羊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羊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支一小支的，这一小支一小支里面呢是粉末状，1克装，这1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6支。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羊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羊胎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羊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最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求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2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羊胎盘，而我们用的羊胎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
也不是

哎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样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的行不行？十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羊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而这种奴隶主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剥削这帮奴隶啊，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啊，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那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啊？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我们藏族人民呢迎来了解放。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呀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和寺庙当中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啊，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上个3、4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呀，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内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呀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
母体。

0: 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他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儿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他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那什么药是草根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他为什么？他没草吃了，他刨啊，他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他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 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的。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优研诺。哎，你拿到这6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2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1支，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了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6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6天，你试吧，至少6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1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6支，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中国有这句话叫一颗藏药1两金呐。咱们这个羊胎盘不是一颗一颗的，是粉末的，但是我告诉你，来之不易，量很少，属于我们中西里面的内部的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所以这次发的第2次福利物资，我们也拿出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也拿出来了我们的诚意，同时呢也拿出来我们的感激之情，把这个好东西啊给你发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我是您的，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支持啊。
2: 哎呦，您讲的那过程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呢啊。
0: 啊。
2: 解毒的海棠茶，我一直在喝呢。
0: 哦，
2: 感觉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0: 这真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2: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2: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羊胎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谢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每个月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第2次的福利羊胎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2: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3: 好，你说。

0: 哎，我呢就是成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1: 哎呦，怕
0: 就
1: 冷。
0: 我特别怕冷，
1: 那尿多不多？
0: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1: 哎呦，那你看，那就对了。
0: 这不是您说那阳台盘不大气嘛，所以说我就想用。
1: 我跟您说一下吧，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啊。
0: 我这哦，是不说错了，
1: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
0: 哎
1: 好？
0: 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你
0: 那
1: 这
0: 我
1: 都
0: 就
1: 是，
0: 等着，
1: 哎，好，
0: 我
1: 你
0: 是，
1: 等着，
0: 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1: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6支，然后
0: 六只
1: 你
0: 啊，
1: 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1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0: 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
1: 对，
0: 能
1: 你
0: 治
1: 最
0: 病
1: 好，
0: 就行？
1: 对对
0: 那
1: 对，
0: 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
1: 不
0: 不知道
1: 客
0: 怎
1: 气，
0: 么说感谢了。
1: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0: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哎，再见。
0: 好，再见，孟非老师。
1: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了，那17点了，我们请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路况。
6: 主持人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晚高峰已经开启，主城区部分核心干道及出入城通道车流明显增多。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市中心商圈周边车流比较密集，建议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永丰路拥堵大概有900米。火车站周边车比较多，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车辆即停即走。翠湖南路西向北，从红化桥到圆通街拥堵大概有800米，翠湖周边晚高峰车比较多，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较长中路北向南，在政教路附近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有400米，这一带学校比较集中，请留意过路的学生，减速慢行。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路段拥堵大概有一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3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广福路或者是南连接线的辅道。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900米，入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彩云北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好，我们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再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我们也关注最新的交通。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大样云高速样 B 收费站内广场沿河挡墙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对样 B 收费站入口行驶往云龙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长控服务区路段，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谢谢丁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4到27度；楚雄晴，17到29度；玉溪晴，15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晴，14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宝山晴，15到26度。文山晴转小雨，19到31度；临沧多云转晴，15到27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3到19度；卤水小雨，19到32度。
3: 大象新水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水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

0: 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十二号新闻提示：北京路北向南，在同德广场门口有私家车抛锚，占据左边的第一个直行车道，后车呢请小心。还有昆玉高速进城方向，距离民权立交300米左右，中间车道也有车抛锚。谢谢171号新闻提供的路况。98号提示：人民东路东向西，左边第一直行车道有两车追尾，后车请小心避让。云南箭头温馨提示：湘丽高速下行，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56公里前行800米。处隧道入口过渡段的混凝土护栏施工完毕，道路呢恢复了正常。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4: 又到了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时节，要论兰花楹的数量，还得看红锦路。上千株兰花楹沿着街道盛放，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走走，周围荷塘月色小区、月牙潭公园、云南财经大学的兰花楹也可以尽收眼底。选择公交，可乘坐79路、84路、119路公交，也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林雨桥站 B 口出站。
5: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

0: 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3: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0: 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了，17:30，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3: 陆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路段，火车站周边车多缓行，请服从民警指挥，接送车辆即停即走。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有200米。市中心的商圈周边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武义路或者是西昌路。翠湖南路西向北，从翠湖西路到圆通街拥堵大概600米，后方缓行有100米。翠湖周边周末车比较多，可以路过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武义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400米，后方缓行300米。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比较密集啊，请保持耐心，不要频繁变道。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往大树营立交的方向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9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白龙路或者是川金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目前从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出入量较大。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春季里各种时令美食纷纷上市，但是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在饮食上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荠菜、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富含钾和草酸，每100克春笋钾含量高达553毫克。传统菜肴腌笃鲜。

当中的辣味、卤味，则高盐、高磷，这些食物呢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食用之后，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肾结石，或加重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当然了，这些春天的美味也不是绝对不能吃。烹饪之前焯水，可以去掉这类食材当中大部分的草酸和钾，能够有效地降低饮食风险。另外呢，孩子的肾脏损伤具有一定隐匿性，像高尿酸血症这一类问题，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会持续地损伤肾脏关节，影响孩子的代谢发育。如果长期忽视，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甚至增加尿毒症的风险。所以，保护儿童的肾脏健康，除了规避不良的饮食，日常科学护理同样重要。专家们的建议是，孩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促进尿酸和代谢废物的排泄，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家长也定期带孩子体检，监测尿酸、肾功能等数值，做到早发现、早干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0: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4: 路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六点整。周末晚高峰正值最繁忙的时候，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高度集中。先来看市区道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大关街附近拥堵大概有1.2公里左右。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900米，核心路段车行缓慢，可以改走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春城路的出城方向，从环城南路到站前路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100米。临近火车站的方向，请提前减速，留意并线的车辆，服从民警指挥。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南向北，从石虎关立交到金马立交拥堵大概1.5公里，从大树营立交到小坝立交也有1.3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公里。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长距离多段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本周末呢，我省大部天气晴朗，中午的气温啊都已经有了夏日炎炎的味道。那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和大家聊聊天气。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昨天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以及云南南部局地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滇中大部、滇中以北、以南、以西部分地区啊，日最高气温也升到25度，像昆明就达到了28.1度，夏天的热浪啊已经稳稳在线了。预计未来3天，云南大部地区持续晴朗，降水会停留在滇东北、滇东、滇东南和滇西边缘。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迪庆北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滇中以北地区啊，午后会有局地的大风天气，要注意防范横风和高空坠物带来的不利影响。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23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22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7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25度，官渡古镇晴16到28度，丽江古城晴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晴14到26度，东城红土地晴23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晴3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6到28度，大理古城晴14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晴18到30度，石林望江欢蓝莓庄园晴18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3: 好，谢谢永熙的介绍。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目前121大街东向西在明苑路附近有250米左右的路段呢在拥堵，二环南路由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堵车当中。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5: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18:30了，我们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5: 陆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有大概7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00米。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大观街附近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路段。市中心商圈周边车比较多，请提前减速，留意并线的车辆。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拥堵大概700米，后方缓行有800米左右，车流比较集中，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东向西在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有大概1.3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广福路或者是南连接线的辅道。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香丽高速下行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在48公里前行800米的隧道入口过渡段混凝土的护栏施工，封闭右侧车道、应急车道，左侧车道正常通行。那预计恢复时间呢是在5月19号的20点。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雪松草坪有着超大草坪、大树遮阴、人少清静，适合娃娃跑跳放风筝，大人可以在树荫下躺平休息。地址在盘龙区，通过导航直接找雪松草坪即可，全天免费开放。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FM91.8，
7: 北京时间19:00。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来介绍路况。
10: 陆平，晚上好，现在是晚上7:00，周末的晚高峰已经进入了尾声，但主城区部分干道及二环快速依然是有明显的拥堵。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有200米左右。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拥堵大概有1.1公里，出城方向的车流比较车流量大，建议可以绕行昌宏西路或者是耳机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有大概5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2.2公里，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代高速松明至代浦寻甸段晴，15到30度；昆玉高速昆明至玉溪段晴，15到29度；昆安高速昆明至安宁段晴，15到28度；安楚高速安宁至楚雄段晴，17到29度；昆曲高速昆明至曲靖段晴转多云，17到29度；昆石高速昆明至石林段晴，17到30度；武昆高速武定至昆明武定段晴，14到29度；高海高速高桥至海口昆明海口段晴转多云，15到27度。
12: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14: 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

0: 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三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6: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教场中路的兰花楹树冠密集，如果你为兰花楹而来，一定会沉醉于这2公里的蓝紫色花海隧道，抬眼一望，瞳孔都会被染成蓝紫色。选择公交，可乘坐65路、104路、175路、187路、K5路。

0: Z63 路等在教场中路、教场西路口或教场北路口公交车站下车，也可以乘坐地铁4号线到苏家塘 C 口出站。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3: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我们之前说过啊，儿童把奶茶当作日常饮品有可能会伤肾，于是呢，许多父母就建立了奶茶对孩子健康不利的认识，便是直接禁止孩子喝奶茶了。那么儿童绝对不能喝奶茶吗？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啊，孩子可以将奶茶作为偶尔的快乐，而非日常饮品。建议呢，每个月的饮用不超过一次或两次，避免连续饮用。日常呢，则是以白开水、淡茶水为主要饮品。家长给孩子点奶茶的时候，应该明确的要求不另外加糖，拒绝像什么珍珠、芋泥、糖渍红豆等高糖小料，从大杯改成小杯，减少糖分和热量的摄入。如果孩子饮用了奶茶，那么当天可以适当的增加白开水的饮用量，促进糖分和尿酸的排出，同时呢，增加一些运动，消耗多余的热量，减轻肾脏的负担。特别要警惕的一种情况是，饮用奶茶之后，如果孩子出现了异常的口渴、尿频、疲劳、浮肿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血糖、尿常规和肾功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

0: 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

0: 山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0:00。
1: 8:00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目前市区的寻津街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有230米的路程呢是在拥堵当中，二环南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车流量大，另外由东向西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有300米拥堵当中。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为了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转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富民天马山晴15到29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2到24度，官渡古镇晴14到27度，丽江古城晴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东川红土地晴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3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晴15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晴14到27度，大理古城晴14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晴17到29度，石林万家欢乐梅庄园晴17到30度。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向新水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水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服。

0: 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五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三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花如果被写进了诗词，那么它就有了动人的心魄。唐诗宋词里面的花更是充满了贵气，唐诗宋词也因为有花，才有了如此动人的颜色。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古典诗词赏析：人闲桂花落》，格化初见唐宋的诗人们，作者青兰子。

杜鹃花语，记得柏拉图说过，这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从天堂被扔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他的美好能够让你唤起对天堂的回忆，这就是爱。我觉得这种爱就像是杜鹃鸟唤起杜鹃花的记忆一样。诗人笔下的每朵花总和一个故事有关，人以花态而诗意的存在，人因为诗意的活着而恋花爱花。每种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在朝雾初升的时候浇花滋润心灵，在盛世晴空下赏花言说风流，在落叶飘零的时候葬花洗净繁华。不同的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唐宋的诗人们用优美的诗词诠释了他们心中的花，作者文中所收的花之歌就是对歌者的诠释。现在解读古诗词的书很多，这本书不错，读书的时候真像是闻到了淡淡的桂花香，进入侍女一般的桂花

吞吐了王维曲折的、淡淡的、让人略感忧伤的一生。作者青兰子，女，自由写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已经出版图书《不如不遇清晨色》《一个女人，一座城市》。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一生只谈花时候。一生只谈花时候，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这样说话的气概让人很羡慕，我不敢有此气势。那么用一本书来谈花的这点本事也还是有的，所以从此开始，一书只谈花时候。其实花如果摆在花盆里只是花而已，但是如果它被写进了诗词，那么它就有了动人的心魄，让人看见花更如见到一首诗，而唐诗宋词里面的花更是充满了贵气。唐诗宋词也因为有花才有了如此动人的颜色，他们写花也把自己写成了花，所以有人说唐诗以韵神浑雅，宋词以意神而精能，唐诗之美在精词故风雨，宋词之美在气骨故瘦紧，唐诗如芍药海棠浓华繁彩，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就是吃荔枝一颗入口甘芳盈颊，宋词如食橄榄初觉深色而回味隽永。后来我更发现这花样的唐诗宋词里面的每朵花总与一个故事有关，他们其实写的是人，是人以花态而诗意的存在，所以当花在跟这些诗人词家相联系的时候，你才发现天地之大也大不过一朵花可以告诉你做人的道理。记得那时当我看见柳宗元刘禹锡与桃花相关的故事的时候，很是震动，一路酣畅淋漓没法停笔地写了下来，待写到柳宗元去世的时候竟然不能自己的哭泣，停笔在那里静静地哭了一个下午。一朵花两个人，而且是两个男人，让一个旁观的写作者没法自拔地痛哭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从诗里人里和花里看到了人间最美的景色。当年刘禹锡还陪人去观里看过玉蕊花，玉女来看玉蕊花，异香仙影栖香车，繁枝弄雪时回顾，惊怪人间日一斜，雪蕊琼丝满院春，衣轻步步步深沉，君凭帘下徒相问，常伴吹箫别有人。如今我也是陪着众人来见这些唐宋的花朵，一路看过去身心真静，衣轻步步步深沉。有哲人说，你没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尽，你来看此花的时候，则此花颜色已是明白过来。我知道

这里有很多故事，大家可能都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来看过。而当我在书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时候，我想，这里面的颜色也当如这哲人说的一样。不同的花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唐宋的诗人们用优美的诗词诠释了他们的花。我文中所收的花之歌是对歌者的诠释，每一篇文章末尾的花语是我自己用了一些美丽的爱情格言来诠释。对于花，我也总是有话要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7: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现在解读古诗词的书很多，这本书不错。读书的时候真像闻到了淡淡的桂花香，竟如侍女一般的桂花，填涂了王维

折的、淡淡的，让人略感忧伤的一生。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古典诗词赏析《人闲桂花落》，格花初见唐宋的诗人们，作者青兰子。花儿如果被写进了诗词，那么它就有了动人的心魄。唐诗宋词里的花儿更是充满了贵气，唐诗宋词也因为有花儿，才有了如此动人的颜色。就像作者评价的桂花花语：坚贞的女子被所有女人赞叹，唯独男人只有在某天偶尔的时候想起她的好。她辛苦了一辈子，就这一刻男人的念想她就满足了，所以所有女人都赞叹她的淑贤，因为她不争不抢，只静静地对男人好。而这样的男子一定是他上辈子欠了爱的人。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坐看王维的桂花落。桂花是诗里最安静的词，所以王维《鸟鸣涧》你说的鸟，但写的最绝的却是桂花。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一直都非常喜欢桂花，送朋友走计算分别的日子，所用的就是桂花。沉鱼一分手，岂是还相见，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线。而看到喜欢的茱萸，也是要用桂花来比较，这茱萸是有多幸运。幸与从桂花，窗前向秋月。但是这样的桂花落，王维到晚年才算是真正的听见了。我喜欢王维不在于他可以把桂花写得那么近，而在于他看到如是桂花落的境界之前所经历的种种辛苦。王维曾经不够勇敢，但我们得感谢唐朝那些可亲可爱的文人，正是他们留住了王维，留给了我们一个人闲桂花落的美妙意境。701年，大唐就像牡丹初放一样，诞生出了李白，同时也诞出了另外一朵安静而芬芳的桂花——王维。那年他只有17岁，离开了家，来到了长安城。桂花少年得意地开在了宫墙之外，给长安少女们写下了一首红豆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那时候他是从小家小院里出来的得意少年郎，如是地喜欢着前路庸笙歌的京城王家生活，几首诗就打动了齐王，为自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机会，一举登第。他的桂花终于开进了梦寐的宫墙里，迎来了最好的年华。成功来得太容易，以至于5年之后莫名其妙地被贬到了冀州，后来干脆辞了官，就像现在的北漂族一样来到了长安闲居，正好结识了孟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在诗里他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到长安应试求官。
送走老朋友两年之后，妻子也去世了。这个时候的王维才31岁，从此不再续曲，独身终老，一个人去看桂花，一个人归，过着一关一禅的人生。34岁那年赴洛阳，时任宰相的张九龄爱惜他的才华，重新委以高职，但因为一次惨烈的事件，张九龄被罢了相，王维也受到了牵连。后来王维奉旨到边塞劳军，出使途中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让那个最为荒凉的大漠成为了最让人遐想的去处。两年之后，王维回到了长安，又升了官。如果不是后来的情势急转，只怕我们虽然会得到一个更加繁盛的大唐，却要失去一个清幽洁净如桂花一般的王维。704年张九龄去世，同年孟浩然去世，王维只是哭。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寂舟。743年王维得到了辋川别墅，弹琴终日。756年安禄山起兵反唐，长安的大臣们从盛唐的梦中惊醒时，金殿上却早已不见了皇帝的踪影，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儿，就成了安禄山的俘虏。盛唐的骤然落寞也把王维推到了人生最尴尬的境地，被带到了洛阳，囚禁在菩提寺中。头低下了，心总是知道分寸的，也就是这点分寸才让他得以在动乱之后重换回一片可以再种桂花的天地。万户伤心深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纵管弦。757年唐军相继收复了长安、洛阳，王维被押到长安按律当死。不过有人以这首诗来明鉴其忠心，长安的诗人们也去求情，唐肃宗终究原谅了他。这时王维已经57岁了。虽然唐朝的人原谅了他，自己终归不肯原谅自己，从此他的内心彻底归隐，只恋着桂花。俯仰天地之间，现在王维的桂花又开在了哪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第五十集，丰富多彩的北朝石窟艺术。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大多喜欢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因此大建寺庙、凿窟造像，从而使佛教石窟造像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潮。其中代表性的石窟主要有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它们融合了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才智和创造力，同时受到来自今印度以及伊朗、希腊等国家宗教艺术的影响和启迪，渗透了宗教的热情，又每每显示出世俗生活的某些情景，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它与龙门石窟、河南洛阳、云冈石窟、山西大同、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此后历代皆有兴建，至隋唐时开凿进入鼎盛时期。莫高窟的营建一直持续到元朝，元朝以后就停止了开凿，逐渐冷落荒废，鲜为人知。莫高窟现存的7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壁画、彩塑的有492个，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窿顶窟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彩塑是莫高窟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扇叶塑等，最高的彩塑有34.5米，最小的则有10厘米左右。敦煌彩塑手艺之高超和题材之丰富，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石窟另有壁画4.5万平方米，这些壁画连起来长达2.5万米。这些壁画因为时间跨度大，有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形象史料。莫高窟中还藏有珍贵的文物和历史文献资料。清光绪26年，公元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元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第17窟中有藏经洞，洞内满注约50000余件，从三国魏晋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文书中汉文写本占绝大部分，此外粟特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写本约占1/6。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世界，招来了英、法、日、俄、美等国的冒险家的严重破坏和盗窃。莫高窟中的发现是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龙门石窟是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时间跨度达400余年之久。龙门石窟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全长1000多米，现共存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40多座，佛像造像10多万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在莲花洞中，每个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约有3600品，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造诣。龙门石窟群大部分集中在伊水西岸的崖壁上，其中大型洞窟29个，伊水东岸崖壁上的全是唐代的窟龛，其中有7个大型的洞窟。在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洞具有代表性的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和石窟寺等，北齐时期作品具有代表性的要算药方洞和一些小龛造像，隋代作品的代表是宾阳南洞北壁的梁佩仁造像龛等，唐代的洞窟具有代表性的有黔西寺、宾阳北洞、敬善。

寺、万佛洞、龙华寺、极南洞等。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遍布许许多多的洞窟，约有3600品，其中龙门20品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书法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云冈石窟因其建在五洲山最高处，该地名为云冈，故取名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建都平城的时期，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历时40年，加上其余小窟，先后近50年时间，参加开凿的人数多达4万余人。就连当时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至今仍留有中外文化交流的足迹。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当年云冈石窟的壮景：凿石开山，阴岩结构，真容巨壮，势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境，坠木所跳。云冈石窟现存洞窟45个，石凿造像5.1万多区，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在五洲山南崖东西延伸1000米，云冈石窟的佛龛如蜂窝般密布，大中小石窟疏密有致地镶嵌在云冈的半腰。云冈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在这1000米的石雕群中，雕像大的10几米，小的几厘米，形态神采都很动人。有些石佛透过他们身着薄薄的罗纱，可以看出优美的身段。有的居中正坐，栩栩如生，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面向游人。这些佛像飞天，供养人的面目、身上、衣纹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艰辛，镌刻着佛教与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轨迹。这些佛像与乐伎刻像，早期受古印度犍陀罗、墨兔罗艺术的强烈影响，还间接受古希腊、罗马乃至波斯艺术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人民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创造了石雕文化的先河，对佛教的内容用石雕的形式进行了科学及艺术的组合拼装，使这些佛教内容系列化，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展示给后人。云冈石窟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这无疑是当时历史时期石刻文化的大检阅、大展示、大发展，由此推动了石刻艺术向着更高层次发展和升华，完成了石刻艺术与佛教文化的完美结合。这种艺术引起了中外人士极大的关注，并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上3大石窟均已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黑龙潭公园，公园里有十余株流苏树，尤其是树龄超150年的古树，满树繁花如雪覆枝。微风拂过，花瓣纷飞，宛如四月飞雪。地址在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612号，和昆明植物园相距较近，可以一并打卡。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4到27度；楚雄晴，17到29度；玉溪晴，15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晴，14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宝山晴，15到26度；文山晴转小雨，19到31度；临沧多云转晴，15到27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3到19度；卤水小雨，19到32度。
7: 向新水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水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 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如果说较长中路的兰花楹适合养

0: 望，春城路的兰花楹则更贴心，肆意绽放的花搭上矮墙，绝不会让爱打卡的朋友失望。选择公交可乘坐52路、134路、140路、184路、199路、260路公交，也可以选择乘坐地铁1号、2号线到环城南路D口出站。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5: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生活中啊，很多人被耳鸣困扰，耳朵里总是嗡嗡响，尤其是安静的时候，声音更明显，严重影响睡眠和

工作。有人尝试过各种偏方保健品，但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就觉得耳鸣治不好，只能硬扛。那这一节我们要告诉您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专家介绍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警报。

0: 性治疗。但是呢，只要找对方法，大部分病理性耳鸣都能够缓解甚至彻底消除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假了。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晴转多云，14到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14到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普洱思茅机场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宝山机场晴，15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转小雨，17到29度；昭通机场小雨，14到26度；临沧机场多云转晴，15到26度；大理机场晴，14到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3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转小雨，10到28度。
11: 大象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心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 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后来遇到一个人，他好似你的三分，我装作若无其事，可心里慌了神。一个人的清醒总崩溃过的原因，心里都很明白，只是不愿意承认。

0: 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向新水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水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520心动好礼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您睡着的时候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摸上去光滑又细腻。它不挑肤质，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后吸收很快，脸部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需99元，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值。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的经典包系列。这个系列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草海隧道湿地公园与西山遥遥相望，有彩虹步道、大草坪、拱桥，适合亲子散步、骑行，可以俯瞰滇池风光。地址在西山区庄基路与明和路交叉口正南方向699米，全天免费开放。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11
2: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哎，
3: 您说现在这年轻人的思想啊真的是搞不明白
4: 啊，
3: 有的时候呢还挺自我
4: 哦。
3: 现在都奉行什么三不原则？
4: 叫什么
3: 三不原则？
4: 三不原则
3: 啊，
4: 这啥意思啊？
3: 不恋爱，不结婚
4: 啊，
3: 不生孩子
4: 啊，这么个三不原则呀。
3: 对，
4: 哎呦，
3: 昨天啊我好心给我学妹和我学弟，我想当个红娘给两个人牵牵线
4: 啊，
3: 这俩人不都没对象吗？
4: 嗯、
3: 啊、结果到约定的咖啡厅，这俩孩子谁都没来，
4: 都没来，
3: 就我自己去了。哇，我当时啊真是越想越气
4: 啊。
3: 事后俩人都跟我说了，说姐我不想找对象，
4: 哎呦，
3: 我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4: 呵，
3: 你别惦记我了，别操心了。
4: 哎呀，你说说，明明是个好心是吧？
3: 嗯，
4: 现在年轻人真的啊，你要说你说我这个年岁吧，50多岁吧，你说我自认为吧，心态比较年轻，
3: 嗯，
4: 但是跟很多年轻人吧，我确实聊不到一块去。是，你现在年轻人，你看，我觉得比我们那个时候更独立、更自主、
3: 嗯、
4: 更有个性。
3: 是，
4: 最主要你知道是啥吗？就现在这个社会啊，包容性也更强了。
3: 嗯。
4: 是吧？我记得我20多岁那时候，哪敢有这种想法？社会都不包容你，
3: 是吧？
4: 是吧？
3: 你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
4: 所以说你现在什么找对象的事儿，你看很多年轻人都无所谓了，
3: 嗯，
4: 是吧？你这不当媒人，顶多被放鸽子。
3: 是，
4: 哎，我记得我有一次，也是给人介绍对象，
3: 嗯，
4: 你这是被放鸽子了。我给别人介绍对象，差一点收到法院的传票。
3: 哎呦，你这个瓜更离谱，您说说。
4: 特别有意思啊！我记得是好像是10年前吧。我当时不是还在那个英国皇室医疗队工作吗？
3: 嗯，
4: 我国内啊有个师兄，他是四川一家咱们全国非常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的院长。
3: 嗯，
4: 啊，咱不说名了啊。然后他儿子到这个剑桥医学院攻读这个博士学位，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多照顾照顾他儿子，最好是呢在当地在英国给他找个对象。
3: 嗯，
4: 因为孩子也快30岁了。这个光顾着学习了，就是没处过对象，
3: 这父母有操不完的心。
4: 那我都合计了，这也不是外人，
3: 嗯，
4: 是吧？我师兄都跟我说一回了，我得当事儿办呢，
3: 嗯，
4: 啊，因为我身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年龄合适的小姑娘啊，
3: 嗯，
4: 我就托人啊，我说呢，无论如何呗，就是发动身边的关系呗，找一个 跟我师兄他儿子小伙子年纪相当的，
3: 嗯，
4: 是吧？结果还真找着了，也是在剑桥的，学经济学的一个女孩。
3: 嗯，
4: 这个女孩呢是个 A B C，
3: 嗯，
4: 啊，就是美籍华人，
3: 嗯，
4: 也会说中文，但是是在美国这个出生的，然后呢，她对中国呢还比较了解。
3: 那这条件听起来挺合适的呀。
4: 是的，我也觉得呀，我就觉得这俩人太合适了，然后我也想了，我说。俩年轻人自己见面就得了呗。
3: 对。
4: 但是吧，跟我师兄这么一说呀，我师兄说这孩子呀，我告诉你，你别看他在这个专业上遥遥领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孩子特别腼腆。
3: 嗯。
4: 啊，也不会什么交际啊、社交啊、跟人说话什么的。你就说那还是吧，哎呀，老梁，你就陪着去一趟吧。我说那行吧，我就陪着这孩子去了。然后见到这个小姑娘了。但人家女方确实啊，在那个英国的那个环境长大的啊，
3: 嗯，
4: 特别活泼，特别开朗，
3: 嗯，
4: 特别自信，特别
3: 大方。
4: 对，然后双方聊的，我觉得挺愉快的。然后我就合计，我说的给这俩孩子一人点杯咖啡，
3: 嗯，
4: 然后让他们自己聊，我就走了呗，
3: 不当电灯泡了。
4: 对啊，结果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点咖啡上了。
3: 嗯，
4: 当时吧，我就跟这个女孩子说了。我说你呀，你这个胃不好，我就不给你点这个冰咖啡了，我给你来一杯热的吧，
3: 嗯，
4: 暖暖胃。我这句话明明是好心呢，
3: 嗯，
4: 结果这个女孩子听完立马就

0: 生气了，
1: 嗯，
0: 然后说要给我发律师函，要告我，
1: 嗯，
0: 然后气的就跑了。
1: 但你这话没毛病啊，一个长辈关心他。
0: 对呀，
1: 哎，你怎么知道他胃不好呢？
0: 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他进来，我们第一眼见到他的长相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孩子肯定胃不有毛病。
1: 怎么呢？职业病。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女孩子在英国我见到太多了，因为英国的饮食环境和咱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有这个胃的这个疾病的就太多太多了，尤其她这种长相。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要想颜值高，脾胃先养好。
1: 哦，
0: 记住啊，这个我也给你这个说了一句话，是吧？你不爱美吗？
1: 嗯，
0: 想年轻吗？
1: 嗯，
0: 脾胃是先决条件。我们人的脸呢，它特别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胃的这个健康的程度。
1: 嗯，
0: 这个女孩你看这个我能看出来特意的化了点妆啊，比较精致，
1: 嗯，很注重其实。
0: 但是就是我们学中医的呀，就逃不脱我们的眼睛。我看到哪儿呢？脑门上，脑门上啊有几道浅浅的这种横纹，
1: 嗯，
0: 然后前额呢有些发暗发黑，甚至有一些小斑点儿。
1: 嗯，
0: 你看我一说的前额发暗，咱们有一句话叫
1: 印堂发黑，
0: 印堂发黑
1: 不吉祥，
0: 很多人说印堂发黑不吉利，
1: 嗯，
0: 或者有什么邪祟，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迷信，
1: 是真的。
0: 印堂发黑发暗，再加上有小斑点，甚至在法令纹这儿有一比较深，你记住了我就判断出来，但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它反映的是哪儿的问题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
1: 这脸上的事儿跟胃有什么关系啊？
0: 你看我们说印堂发暗，说的这人晦气是吧，
1: 嗯，
0: 走霉运。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胃一定不好，一定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茶不思饭不想，吃饭不香，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演变成是这人啊，这个印堂发暗会走背运，
1: 嗯，
0: 啊，额头啊是咱们中医概念里胃的我们说的外在的一个表现的范围。前额就是我们这个脑门这儿，
1: 嗯，
0: 如果出现横纹，就我们说的抬头纹，一般来讲就是慢性胃病的一种表现。
1: 哦，
0: 啊，气虚血弱的一种表现，就不能够充盈我们的皮肤。所以说呢，在这个脑门这儿会留下一些沟回，就是我们说的横纹。当然了，就是分年龄啊，年龄大的，比如说六七十岁的人有这个抬头纹，那是正常不过的了。
1: 嗯，
0: 但是你这孩子才30岁，他就有。嗯，而且这个前额发黑发暗有斑点儿，气色不好，脸的颜色没有光泽，那肯定就是饮食的习惯常年累月的就伤了脾胃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中医就是一打眼儿，这孩子的这个面相那就是胃寒的一种表现。
1: 哎，能看出来这么多问题。
0: 当然了，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不有很多女同志上了年纪了，爱美又做什么拉皮儿
1: 打针，
0: 又打针，对，嗯，然后想变白打填充，没有皱纹祛斑，对吧？我告诉你那都是表面功夫。
1: 嗯，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面子是由里子决定的。
1: 里子，
0: 哎，里子是哪儿？六腑。
1: 哦，
0: 哪六腑？胃、小肠、大肠、胆、三焦和膀胱。
1: 哦，
0: 这是我们人的六腑。六腑的功能衰退了，就是导致我们面色无光、光泽衰退的主要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啥叫真正的美容啊？不是打针，不是拉皮儿，不是做那表面文章，应该是增强我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排泄的能力，由里而外的这种改变，你就年轻。
1: 哎呦，这个提醒真是对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女士们、女同胞们都得注意注意。
0: 对，你看。
1: 但咱们再说回来，这个相亲这时候，
0: 啊，
1: 您提醒小姑娘少喝冰咖啡
0: 啊，
1: 这虽然说。有点小小的糖醋，
0: 我把当成孩子了吗？
1: 对呀，
0: 啊，
1: 你是兄长啊，
0: 嗯，
1: 是长辈啊，都好，那不犯毛病啊，他为什么要告您呢？
0: 因为在外国人的思维里啊，就是我们俩确实是第一次见面，
1: 因为他是 ABC， 从小在美国长大。
0: 对，我提到的他胃毛病的问题呢，这是属于健康隐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属于他自己的隐私。
1: 嗯，
0: 我提醒他，你这个胃肯定是有毛病，相当于侵犯了他的隐私。那他就觉得就是不舒服，不答应了。当时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孩子不是我师兄的孩子嘛，我就属于长辈了呗。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也是就口无遮拦，就把这事儿说了。
1: 也没见外啊，
0: 哎，
1: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0: 对，当时也没注意到这个中外的思维的这种差异化，因为咱们这个中国人认为，如果我要想告你的话，是不是咱们俩的关系已经很破裂了？
1: 嗯，
0: 但是在国外可不是，我告你是告你。

0: 但是咱们俩还是朋友，
1: 是吗？真的，
0: 你看
1: 好
0: 看，
1: 奇怪
0: 对，
1: 呀。
0: 特别有意思。然后后来吧，虽然说就是他说的，哎呀，这个梁老师，我要告你，但是他不认为是一件就是我们
1: 起冲突的事情。
0: 对我们之间这个有裂痕的事儿。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包括她的父母也跟我经常联系。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事儿啊，我跟她解释了。啊，解释了之后，因为
1: 他父母是中国
0: 他
1: 人，
0: 父母中国人嘛，
1: 他懂得。
0: 他特别理解这个事儿，然后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 你看，好心差点办坏事吧？当时就不应该点咖啡，
0: 呵，
1: 点杯热的葡萄酒，还能软化血管，还能养养胃，还对女同事还美容。
0: 哎呦，哎呀，我给一个陌生的女孩子点酒，这很唐突了，是
1: 更
0: 吧？
1: 唐突。
0: 所以说，从那次之后呢，就是这种事儿吧，我也开始注意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英国，10年前嘛。这个还没有深入的了解这个西方的一些文化。再说了，我告诉你，喝葡萄酒养胃这个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我告诉你，可不是说是随便喝葡萄酒就养胃。90%的中国人他不懂怎么喝这个葡萄酒，喝这个酒，喝什么酒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就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哟，这个葡萄酒它有说法。
0: 当然不行了，我告诉你，不明白我告诉你瞎喝那不行
1: 你
0: 的。
1: 讲讲。
0: 喝酒这个事儿吧。一定要看它的原料，酒这个东西吧，它离不开两个作为主要的原材料，有的是用什么呢？用果，有的是用什么呢？用实。
1: 那果和实有什么区别啊？果实吗？
0: 果实是俩事儿，
1: 嗯。
0: 其实果和实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这个两个物质，果是啥？就结出来的那个果子，
1: 嗯。
0: 这叫果，实是啥？是种子，明白了吧？
1: 啊。
0: 对，实是种子，所以说用这个果儿，哎，酿出来的酒，我告诉你，一般都是偏寒凉的。
1: 哦，那广
0: 哎，
1: 告里不是说葡萄酒软化血管
0: 你
1: 吗？
0: 听我说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呢？用有生命的种子，用这个实酿出来这个酒喝才养胃。你光是果就不行，就
1: 明
0: 伤胃
1: 白。
0: 了。所以说，就排除了咱们中国人不应该这个喝的一个酒，我们就说喝果酒。中国人很少喝果酒吧？我记得咱小时候还有果酒呢，现在就很少
1: 甜
0: 有了
1: 甜
0: 吧，
1: 的，
0: 是
1: 是。
0: 吧？特别是葡萄酒，我告诉你，葡萄酒一定是带里面的籽儿的那种酿出来的酒，才有这个养胃的功能。但是光是葡萄，我告诉你，它就是寒凉的，它不一定养胃，反而会伤胃。因为这个葡萄酒这个发酵啊，它是自身的一种内在的这个酶的发酵，它用的是果肉，果肉酿出来这个葡萄酒一定是偏寒的，所以说怎么可能养胃呢？
1: 还真是
0: 你
1: 啊，
0: 看看，
1: 这不学不知道。
0: 对，
1: 我们再来讲讲软化血管这个事儿吧，我还挺关心这
0: 你
1: 个
0: 更
1: 的。
0: 不能听那个了，是吧？
1: 怎
0: 我跟
1: 么
0: 你说，
1: 呢？
0: 就现在有不少有钱人手里拿着钱没地方投资，是吧？以前能炒房，现在国家不让炒房了，所以说干嘛呀？就投资一些国外的葡萄酒庄园。
1: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大家就会发现了，现在葡萄酒有益身体健康、软化血管的广告遍地都是吧？铺天盖地的就来了吧？其实我告诉你啊。红酒当中的这个白藜芦醇的这种物质，它是否有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在临床上根本就没有验证过，没有验证过，真实性现在是不能够保证的，没有科学依据的，是吧？而且大家伙知道喝这个葡萄酒，你知道是最佳的温度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放点冰。
0: 正好这个说反了，喝葡萄酒最佳的温度是18度。你看喝葡萄酒都用这个高脚杯吧，
1: 对，
0: 你端酒杯那个还有讲究呢。人的手温是30度，所以说我们说端葡萄酒手不能托着杯底儿，要拿着杯角，保证这个酒最佳的一个温度。那这种18度的温度下，你想一想，人体是37度吧，相对是比较寒的，再加上它这个是用葡萄这个果来酿的酒，本身就是寒性的，是不是寒上加寒？
1: 对。
0: 而且葡萄酒那个酸度通常它也不低呀、啊，对于咱们很多脾胃本身就偏弱的人、胃酸容易过多的人，或者有反酸、有烧心、有胃溃疡倾向的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胃来讲，这个酸度加上这个酒性，加上这个它本身就是寒的，我告诉你，刺激。

0: 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喝完葡萄酒之后胃它就不舒服，
1: 嗯，
0: 甚至有胃疼的人，什么原因？就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不对呀，以前你也给我过一些方法，说软化血管的用葡萄酒，
1: 嗯，
0: 告诉大家伙啊，我给那个方法一定是带葡萄籽儿，用石酿出来的这个葡萄酒才有什么养胃的作用。
1: 嗯，
0: 那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中国某些人的体质偏寒的，气滞血瘀的，我告诉你啊，这样的人对这个葡萄酒来讲尽量少喝，
1: 嗯，
0: 适当喝点吧，你就是点缀一下行。你说它能够养胃，我告诉你根本就站不住脚，还有什么软化血管更不可能。
1: 那咱们今天都聊到喝酒了，给我们讲讲我们更适合喝什么酒吧。
0: 哎，中国人一定要喝粮食酒嘛。
1: 什么是粮食酒？
0: 你看粮食一定是食
1: 哦，
0: 种子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像米酒、黄酒都是食这个种子酿出来的吧、
1: 嗯、
0: 米酒它是粮食发酵的，粮食本身就是养脾胃的，你看这是第一个吧。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这种发酵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丰富的酶，
1: 哎，
0: 有益菌，
1: 好东西，
0: 更容易被我们的胃和脾进行消化吸收。
1: 嗯，
0: 第三个，我们中国人酿的粮食酒，比如说米酒、黄酒，性味是温和的，
1: 嗯，
0: 是甘甜的，有滋补效果的，既能够温中散寒，又不至于像这种工业的或者是那种白酒显那么燥那么伤阴、
1: 嗯、
0: 所以说米酒黄酒吧它性情比较温，适合调养我们的脾胃。那烈性比如说53度的56度那种白酒吧就过于燥了，
1: 嗯，
0: 它会伤到我们的阴、嗯、特别是温热的比如说黄酒或者是煮过那个醪糟，
1: 嗯，
0: 你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我告诉你就是温补我们脾胃的佳品
1: 哟
0: 啊，什么胃溃疡的药啊，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都不如这个醪糟加点姜丝儿，打个鸡蛋，温补我们脾胃效果来得好。所以说你看咱们不是说梁山好汉，
1: 嗯，三碗不过岗，
0: 为什么那么能喝？
1: 他喝的酒精度数低
0: 啊。那你喝那个茅台56度53度的还三碗，喝三两他就倒了是吧？
1: 是
0: 喝的什么酒？实际上就是米酒，
1: 嗯，
0: 醪糟汁儿加这一块可能就5-6度，
1: 嗯，
0: 其实我个人不爱喝酒，但应酬多吧，
1: 没办法，
0: 难免有时候也得喝点。我喝过各种各样的酒，我从来不对这个酒产生任何的感情，
1: 嗯，没有依赖，不好这口。
0: 哎，我就是一种负担。我告诉你，就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为了感谢我嘛，拿那个矿泉水那个水桶，
1: 嗯，
0: 好像是一升的吧，那种大桶，给我装了半桶，就那个米酒，
1: 嗯，
0: 他说他自个酿的。说的哎呀那个梁老师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1: 嗯、
0: 我自个酿的
1: 你
0: 喝点吧。尝尝，然后我就倒了一杯，嚯，你知道就那一杯喝完了你知道吗、我才知道咱们中国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琼浆玉液，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感情就古人说的这个美酒琼浆玉液指的是什么呀？就这个醪糟汁儿。
1: 哎，
0: 明白了，
1: 就是很香甜哈。
0: 是，哎呦我的天！
1: 记得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也喝过醪糟汁儿。
0: 嗯，
1: 就是米酒是吧？
0: 对，
1: 就别看它度数挺低，
0: 嗯，
1: 但是喝几碗也挺上劲儿的，
0: 上头是吧？
1: 啊、
0: 所以说你看梁山好汉总说，哎，店家给我塞碗米酒。
1: 嗯，
0: 什么叫塞碗米酒来？
1: 过筛子啊，过那个筛。
0: 为什么要过筛？就是说你那个米酒上头有大米粒儿的。
1: 对。
0: 你得把那个米粒你给我过滤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个汤汁儿就这个米酒才是真正的酒。就是我那个患者不给我拿那个半桶吗？
1: 嗯，
0: 底下那个一层都是那个大米粒儿，
1: 嗯，
0: 哎，然后喝那一杯，哎呦，我才知道，就是这一杯酒白喝了，这才是真正的琼浆玉液、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种米酒这种醪糟汁儿哈，你比如说坐月子的女同志，包括我们气血亏空很明显的一些女同志，你要是熬药之后或者炖那个乌鸡炖肉。炖鸡蛋，我告诉你，你就拿那个米酒一起来炖，一起来吃，特别有益于补益我们的气血和我们的脾胃。
1: 嗯，
0: 啊，因为本身它度数低嘛，是吧？5-6度这种低度数的酒，它渗透力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它会带着就这个乌鸡里那个汤水的这些营养成分、有益成分一起通过传经走穴的方式被我们的脾胃彻底的吸收。啊，这是米酒醪糟汁儿，黄酒也是啊，黄酒它的渗透力也特别强。
1: 黄酒它不是好多药的药引子吗？
0: 啊、对呀、啊，你看我们以前说的酒它是药引子、
1: 嗯，
0: 为什么？不是指的咱们说茅台、五粮液这种，
1: 那不是
0: 56度、53度的那种酒， 谁吃药。

0: 用这种酒做药引
1: 醉
0: 子，
1: 了。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药酒，就是把这个黄酒或者米酒当成载体，啊，做药引子，利用它这种能够往我们的筋骨血脉里渗透的这种力量，当成药引子，是吧？你看刚才提到的米酒，这个米酒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好储存，储存不好它就容易酸了。头一天还是米酒呢，再放一天变醋了。所以说，古代有个成语叫"狗恶酒酸"，听过这个词儿没？
1: 是。
0: 啊，本来说这家人酿这个酒酿得特别好，结果门口有个狗特别凶啊，没人敢到他们家去买酒。结果呢，他们酿这个酒，
1: 酸了。
0: 第二天就变成醋了，酸了，就狗恶酒酸嘛，就因为败在他们家里的那个狗太凶了。就《伤寒论》当中记载了很多的一些方剂，用的是什么？它里面说的是白酒，是吧？虽然说是白酒，但是和咱们现代人说的白酒两回事儿，说的就是醪糟汁儿。昨天提到了《伤寒论》里说那个人参是党参吧？这回我告诉大家伙儿，《伤寒论》里的当中说的用白酒做药引子，很多人说的，那我喝点白酒吧，
1: 那不是，
0: 哎，是醪糟汁儿，是不是？哎，就很多人当成二锅头了。我跟你说，二锅头那种蒸馏酒，
1: 后期才出现的吧？
0: 元末明初的时候才出现的。53度、56度，度数特别高，性子特别烈。
1: 那你说现在的白酒，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东北，那老百姓不也愿意说烫点白酒喝，暖暖胃？
0: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哈，都喜欢烫点白酒喝，是吧？
1: 热一热。
0: 确实，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温阳散寒的作用。对于那种胃里头寒气特别重的人，比如说吃点凉的，这个胃就疼的、就胀的，手脚一年四季就冰凉的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少喝点这个白酒，它有温热的作用。当然得是品质好的白酒，它能够有这个驱散我们胃中寒邪的作用，促进我们气血运行的作用。短时间内，你就马上会感觉到胃里头暖洋洋的舒服。但是，一般说到但是，后面是不是 都有
1: 有
0: 重点？
1: 转折，有重点。
0: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这个白酒，劲儿太猛了。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往你胃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烧的猛，它灭的也快吧。
1: 对，
0: 而且过度高的这个白酒，它伤阴，
1: 伤阴气。
0: 哎，就喝多了，就是伤我们的阴血，是吧？喝多了之后，我们本身有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就不能喝了，那属于火上浇油了，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使我们的胃黏膜受损。所以说，高度酒吧，偶尔就暖暖胃还行，你不能靠这个长时间的用。如果一个人总喝这个白酒的话，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消瘦骨髓，
1: 哇！
0: 就是他这个骨髓会出现空洞，然后大脑、小脑会萎缩，这类都属于咱们中医的骨髓的毛病。
1: 你看，就是大街上一些经常喝酒的、天天酒不离手的人，
0: 那
1: 他最后不都容易变成痴呆吗？
0: 反应慢吗？
1: 反应慢吗？
0: 对
1: 脑
0: 啊。
1: 中风吗？
0: 对，
1: 这不就是消瘦骨髓的这个结局吗？
0: 哎，对，其实我们说的骨髓不只是我们脊柱里面的东西，大脑、小脑、脑髓也属于骨髓的一个延伸。所以说，经常喝那种53度、56度那种蒸馏酒的人，他就会出现
1: 真
0: 这
1: 不
0: 种
1: 好。
0: 消瘦骨髓的这种结局。因为酒里面那种阴中之阳的这种火气呀，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阴血给你烧干了。咱们经常会有体会，就是当这个白酒喝多了之后，半夜醒来。就感觉到辛弃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烟如灼釜，气似奔雷"。釜是什么？不是斧头的斧，就是那个古代煮饭用那个锅叫釜。烟如焦釜什么意思？喝完酒了之后，嗓子眼儿那儿火烧火燎的，就烧焦的锅一样。
1: 烧干锅了。
0: 啊，气似奔雷什么意思？打呼噜，那个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所以说，酒的度数越高吧，这个火性就越大，对我们的胃啊，尤其是伤我们的胃阴呢，就越严重。所以说白酒吧，也不是说是你热完了以后就对胃有好处，不能常喝，它也是伤胃的啊。
1: 还真是，咱们这个酒还挺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喝点啤酒得了，
0: 啤酒
1: 啤
0: 啊，
1: 酒行不？
0: 啤酒，我告诉你，啤酒是典型的外来的饮料。
1: 哎，饮料。
0: 对，啤酒跟这个我们说修道院是有关的。实际上是这个外国那种修道院的这种修道士酿出来的一种饮料，它是在这个中世纪的欧洲，因为啤酒的出现， 挽救了几千万的当地的人，
1: 嗯，
0: 而且还终结了当时流行的一个世纪的这种鼠疫。
1: 诶，怎么还能够跟鼠疫扯上关系呢？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对呀，
0: 这个我跟你说说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是有这个史实记载的。中世纪的欧洲吧，嗯，很多国家它是没有下水道的，
1: 它很脏。
0: 哎，生活垃圾啊，排泄物啊，你知道扔哪儿去了吗？
1: 嗯，
0: 往河里倒，
1: 嗯，
0: 就到这个护城河里头了，啊，卫生条件特别差，
1: 嗯。
0: 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就因为卫生条件，就爆发大面积的鼠疫了，
1: 嗯，
0: 就死了很多的人，而且感染上这个鼠疫杆菌的，它这种死老鼠，它也被扔到河里头了，那这个水源不就被污染了吗？
1: 嗯。
0: 然后恰恰外国人当时就习惯喝这个生水，你不像咱们中国人，他喜欢喝开水，烧开了之后再喝，你水烧开了还能杀菌吗？
1: 对。
0: 但是外国人不是，他就直接把这个带有鼠疫的这个水就喝了，所以说大面积的感染，直接导致了当时这股瘟疫在欧洲啊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一百年呢。
1: 那么夸张？
0: 对啊，死了上千万人。直到什么时候呢？啤酒的出现。
1: 嗯。
0: 这个啤酒的酿造过程啊，它得煮沸，得给它煮开了，
1: 嗯，
0: 然后还得过滤，啊，有很多的程序，在这个煮沸的过程当中，它就有效的杀灭了水中的一些病原微生物，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要想活命，你不能喝生水，喝什么呢？喝饮料，什么饮料？
1: 啤酒，
0: 啤酒，啊，
1: 哦，
0: 那个时候这个把啤酒当成水来喝，啤酒就成为了当时最安全的一种饮料，是吧？男女老少都喝啤酒。结果呢，就躲过了当时这个鼠疫的问题。
1: 这个很好啊，
0: 啊，
1: 鼠疫都给终结了，是不是说明啤酒对身体挺好的？
0: 啤酒吧，在欧洲吧，它被称为是液态的面包。
1: 哦，我不是想喝酒，我只是想吃点液态的面包。
0: 为什么呢？因为啤酒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就是看似跟这个面包很相似。
1: 嗯，
0: 营养太过的东西，在我们中医也称之为叫阴。
1: 嗯。
0: 再加上很多人喝啤酒就爱喝那种冰镇啤酒，
1: 嗯，
0: 那是不是阴上加阴？
1: 肯定是啊，它更寒凉，
0: 啊，对，所以说喝啤酒啊，喝到最后你看看，我告诉你，肚子的温度是下降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它里面太寒了，身体我们又都有一个本能，肚子的温度这么低怎么办？
1: 长脂肪。
0: 长脂肪相当于穿个棉袄一样保温，
1: 哦，
0: 这么一保温下去，
1: 啤酒肚就出来
0: 了。啤酒肚就这么来的，厚厚的一层脂肪，
1: 嗯，
0: 所以说你摸一下这人肚子
1: 凉，
0: 表面上厚厚的脂肪，但是你一摸，除了凉之外，它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1: 嗯，
0: 你看这个脂肪多厚，你就摸它表面，你都能感觉到里面这种寒气，它往外透，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吧。但是越这样的话，你这个寒气越出不来，因为脂肪太厚了嘛。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经常的喝啤酒。你比如说你像咱们用个这个啤酒炖个鸡啊，炖个鸭呀，啊，炖个鱼啊，这个倒还是赞成的啊，因为它可以调出来很好的味道，因为它里面的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所以说啤酒吧，我觉得啊，你要想用的话当成料酒来用，我觉得挺好，
1: 调个味儿。
0: 对，
1: 就喝什么酒我们要想它对脾胃有没有益处啊。
0: 嗯，
1: 因为呢我们这个酒精啊最后也是靠脾胃来吸收和代谢的，不要成为负担。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句老话叫什么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
1: 嗯，
0: 无论你喝什么酒，咱们得适量。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胃伤完了之后，它缠绵难愈。
1: 嗯，
0: 这个根儿它就扎那儿了。
1: 对，
0: 就很多人耗气一生都甩不掉这个胃病的根儿。
1: 哎，你说胃病怎么就那么难缠呢？
0: 因为胃病的出现的原因吧，有很多的方面。
1: 嗯，
0: 我首先吧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胃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人的胃壁呀，啊，它分为四层。
1: 嗯，
0: 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呐，啊，还有一些真菌呐，啊，它能够和我们的胃酸进行中和。
1: 嗯，
0: 中和之后呢，它就形成创伤面了，然后或者呢，通过血液进入到我们胃壁的第三层、第四层，暗影杂债。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胃药，什么多盘利酮啊、奥美拉唑啊，包括抗炎药啊，它这个分子结构比较大，它进不到我们胃壁当中去，它渗透不进去。
1: 嗯，
0: 有的呢没等渗透呢，这个药物呢就被我们的胃酸哎给降解了。再加上我们胃壁深处炎症部位微循环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属于这个一层一层的肉质啊，它里面的这个微循环很差的， 药成分也没办法随着这个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胃壁中间去。
1: 嗯，

0: 来解决我们这个炎症的部位。
1: 嗯，
0: 所以说你别看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呀，我胃炎了，吃了一辈子药，你吃一辈子药，实际上它能够到达到我们炎症部位的这个药效成分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常年用药，胃炎呐、啊，是吧？胃溃疡啊，反流性食道炎呐、啊，
1: 就不好，
0: 就不见好转，
1: 嗯，
0: 甚至反反复复的不断的加重。
1: 就是这个炎症啊，它可以跑到胃壁的深层躲藏起来。
0: 对，
1: 药物能进去的成分，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
0: 对呀、啊，
1: 两军作战，它都碰不上面儿，它怎么打胜仗啊？
0: 对呀、啊，而且你吃进去这些药啊，它要靠我们的胃分泌胃酸去分解代谢的。
1: 嗯，
0: 你常年吃药的话，你胃酸是不是得持续的分泌？
1: 对，
0: 那你这个胃酸一分泌了，对原本的这个溃疡面儿。炎症的部位是不是有再次刺激的作用？
1: 嗯，
0: 甚至这种刺激的作用已经超过了药物治疗的作用。
1: 嗯，
0: 等于说是一个恶化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药物像这个奥美拉唑啊、潘多利酮啊、治胃病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就不让你分泌胃酸。
1: 是，
0: 不管你这溃疡面，但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就不疼了，让你少分泌胃酸，不刺激这个溃疡面。然后呢，靠我们胃自己的自愈的能力，把这个溃疡面一点一点修好。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行，上了岁数的人，他自己的自愈能力他都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呢，就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啊，就是正当年的时候，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能力是7到10天就能够修复一次。
1: 哦，就是说这类药它不是直接修复胃黏膜的。
0: 哎。
1: 它是把过多的胃酸给它拦住，
0: 对，
1: 然后给胃黏膜一个自我修复，赢得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你看抗炎药，咱们知道是抗炎杀菌的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修复根本就没作用。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实际上用到的效果最好的胃药，很多都是散剂，
1: 是，
0: 对吧？你看同仁堂有一个叫活胃散，
1: 嗯，
0: 日本小林制药的一个小林胃散。
1: 嗯，
0: 这都是散剂。
1: 确实，这两个药效果都挺好的呀。
0: 对，
1: 小林胃散现在不少人在代购买呢。
0: 是，为什么散剂调理我们胃病效果好呢？
1: 嗯，
0: 因为散剂啊，它是药粉研磨的非常细的那种散剂，它不需要我们胃啊使多大的劲儿。
1: 嗯，
0: 不需要大量的分泌胃酸，就很容易被吸收。
1: 嗯，
0: 这就减少了我们胃的这种刺激，而且它能够直接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覆盖在炎症的表面，直接发挥这种抗炎呐、啊、抗菌呐、啊、修复的药效。
1: 就是它不像其他剂型的药物，很难渗透到胃壁的黏膜的深处。
0: 对，你看
1: 它就能。
0: 而且咱们中医的理论有这个四个剂型嘛，
1: 嗯，
0: 丸散膏丹嘛，
1: 对，
0: 针对不同的疾病治疗嘛，
1: 嗯，
0: 散剂它的特点是，散者散也。
1: 哦，散开。
0: 哎，它是能够。顺应我们脾胃的气机沉浮的，
1: 嗯，
0: 能明白了？它是能够有化解我们中焦的瘀滞，那它这种通阴通用之法是非常契合我们脾胃以通为补的这种治疗原则的，
1: 嗯，
0: 所以说散剂的胃药效果一般吧，都比那种片剂的丸剂的效果都好，
1: 快
0: 是。所以说大家伙就知道，咱们胃这个器官啊，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嗯。
0: 是吧？为啥呀？你每天你都得吃喝，他每天都要工作，任劳任怨的。就算有胃病的，你是不是也得吃饭？
1: 对呀，
0: 你胃啊就得带病工作，你不能让它歇着。所以说，你这个胃黏膜啊，虽然说我说了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你也年轻，
1: 嗯，
0: 对吧？你岁数大的人，这个修复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行了，是吧？弱了。我说了，年轻人7到10天修复胃黏膜，但是我们岁数大的人，我告诉你，70天都不一定能修复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修复的速度。赶不上咱们损伤的速度，或者你修复的不够彻底，那你就反反复复的炎症的出现，溃疡的出现呗。
1: 就是胃病它之所以不容易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歇着，
0: 对，
1: 一直让它带病工作，
0: 没错，
1: 吃吃喝喝的一直在刺激胃黏膜，加速溃疡面，
0: 没错。这就是从胃的结构上来说、啊、
1: 嗯。
0: 另外从咱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
1: 不应时，
0: 爱吃这个生冷的、油腻的、辛辣的，
1: 嗯，爽刺激，
0: 哎，熬夜、喝酒、抽烟，我告诉你，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年轻那会儿给我们的胃捅刀子呢，
1: 嗯，
0: 老了，你开始犯病了，
1: 嗯，
0: 那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你以为他这个生活习惯有的就好吗？有的人常年吃剩饭剩菜，
1: 是
0: 吧？不舍得扔吗？ 再加上年轻那会儿就落下的老病根，慢性的这种胃炎呢，常年吃药，我告诉你，所有的药物都得先进我们的胃吧。
1: 嗯，
0: 那首先伤害的就是胃黏膜。
1: 嗯，
0: 常年的基础病的那些大把吃药的，它都在伤我们的胃。你一边在吃药治，一边在做伤胃的事儿，你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吗？
1: 不加重那就不错了。
0: 对，你再有咱们中医上讲叫肝气犯胃，
1: 嗯，
0: 忧思伤脾，长期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啊，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的疏泄的功能，肝气淤结了，横逆犯胃，胃病就反映出来了，
1: 嗯，
0: 导致胃气不降，出现的就是胃胀、嗳气、反酸、胃疼，心情不好。这个胃口就差，脾胃运化功能它是不是马上就慢慢的时间长了就下降了？
1: 对，这个胃病要想去根儿啊，它得从多方面一起着手。
0: 对，
1: 改变生活规律，改变心态，你光吃药也不行。
0: 对，
1: 尤其是吃药呢，以前光盯着什么抗炎药啊、奥美拉唑吃啊，那更不行。
0: 对，反而会伤害你的胃。
1: 对呀，老师你也讲了，说中医的散剂效果很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药材能够对付这种反复发作的胃病呢？给我们
0: 有啊，曾经咱们中医专门治疗胃病的，尤其是针对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专门修复我们胃黏膜这方面的，有一味效果奇佳的药材。
1: 嗯，
0: 昨天讲到了，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斐莲。
0: 斐莲，
1: 嗯，
0: 对喽，就是斐莲。这味药材专门针对我们胃溃疡、糜烂性胃炎、修复胃黏膜这方面，它有奇效
1: 哦。
0: 啊，自古咱们中药就用这味药材，比什么党参呐、还有黄芪啊，效果要快得多得多。而且，党参、黄芪它是补我们的胃气的，
1: 嗯，
0: 而斐莲是修复胃黏膜的，效果特别好。嗯、你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这个斐莲列为上品中的上品，
1: 嗯，
0: 它具有生肌育阳、活血化瘀、解毒消肿之功效。
1: 嗯，
0: 所以说针对胃溃疡啊、胃炎呢，它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诗仙李白你知道吧？
1: 那可太有名了，谁没背过他的诗啊？
0: 对，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1: 那李白不就是特别能喝酒？他喝的应该是米酒。
0: 就是米酒。
1: 嗯，
0: 我告诉你，还是那话，米酒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
0: 但是你天天喝、顿顿喝
1: 也不行，
0: 也受不了。李白不就是上顿喝、下顿喝吗？终于把自己胃喝出毛病来了，
1: 嗯、
0: 胃疼的有的时候直不起腰来，是吧？那史书当中记载，他有时候疼起来哈、就是满地打滚儿、甚至都有吐血的情况。
1: 那这是喝出胃出血了呀？
0: 胃出血吗？
1: 嗯、
0: 啊，吃过很多的药，最后他就发现了，就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的记载的这种斐莲，
1: 嗯，
0: 入药然后做成散剂，消炎止痛，然后恢复胃黏膜，愈合这个胃溃疡，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你看后来这个史书当中记载，就是这个李白太爱喝酒了，他管不住啊，是吧，都上瘾了嘛。但是一喝酒胃一疼的时候就吃这个斐莲研成的粉、啊散剂。
1: 他这也是给斐莲做代言了。
0: 对，其实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了，这个斐莲提取物啊里面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粘糖氨酸、多元醇类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们胃黏膜组织的修复和肉芽组织的生长，对于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特别强的，特别是对那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糜烂了，是吧，溃疡这个久治不愈合的那种情况效果特别好。过去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有经验的老中医的这个验方里头就专门加这个斐莲磨成粉
1: 哦，
0: 啊，做成散剂，然后用它治疗这个胃溃疡，效果特别好。现在有一些这个提纯的中成药也用这个斐莲，效果特别好。嗯，
1: 那斐莲它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对啊，我告诉你，总结出来就四个字儿：去腐生肌，
1: 这就够了。
0: 四效合一。
1: 嗯，
0: 时间不用多，是吧？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啊。第一个，深度修复，修复我们胃黏膜。
1: 嗯，
0: 刚才我不说了吗？胃壁有四层的吗？
1: 对，
0: 一般药物都达不到这个第三层、第四层。
1: 嗯，
0: 但是斐莲它这个有效成分能够彻底的渗透进去。直接深层的修复我们的胃黏膜，这不去根了吗？
1: 嗯。
0: 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缓解我们的疼痛。
1: 嗯。
0: 它这些里面的有效成分啊，能够附着在我们胃黏膜表面上，形成一个保护膜，有效的降低、隔离胃酸还有病毒对我们胃黏膜的伤害了吧？是不是就缓解我们这个胃的痉挛和疼痛了？
1: 对呀。
0: 第三个，胃黏膜还有炎症的一些部位，由于它没有供血了嘛，
1: 嗯，
0: 它是不是一直处在营养不足的那个状态？ 所以说他这种自我修复是不是变得特别缓慢？
1: 嗯，
0: 那好了，肺炎。

0: 盐的这个提取物啊，它能够直接给我们溃疡面缺血的部分营养直接供给，加速溃疡面的修复。第四个，它能够消灭90%以上的细菌、病毒和炎症，双重的抗炎。
1: 哇，这相当于是把胃病治愈的这些难点都给攻破了。
0: 对，你看，
1: 那它具体用上能有什么好效果呀？
0: 现在我一看时间马上就到了哈，这样，明天你感兴趣的话，我就跟大家伙重点聊聊斐莲它的神奇的功效。我告诉你，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的一个好效果的。
1: 好啊，明天 啊，我们的节目可得认真听了。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今天有机会跟你好好聊聊了
0: 啊。是。
5: 我就是胃病患者，你说的那个斐莲散剂我吃过，哟，把我坑坏了。
0: 啊？怎么说？要知道斐莲也叫美洲大莲啊，在我们中医啊，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已经应用了2000多年了。你像什么顽固的胃溃疡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啊、什么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呢、啊、我告诉你，很多患者自古以来就靠这个美洲大莲，也就是斐莲，专门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效果特别好，而且还不容易反复。怎么你说吃完了怎么还坑坏了呢？你这什么意思，跟我说说。
5: 啊，我这样是胃食管这个反流嘛，
0: 啊，
5: 胃食管反流有个7-8年了
0: 啊。
5: 做胃镜的时候，医生说是胃黏膜有溃疡，
0: 啊，
5: 就是发白，
0: 嗯，
5: 食管下段吧也有这个炎症，
0: 嗯。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最怕的就是晚上躺下，哎呦，胃酸就蹭的就反上来，这个喉咙里面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0: 明白。
5: 但这个胸口也是堵得慌，
0: 嗯，
5: 呛到直咳嗽，
0: 嗯，
5: 可以说就整宿睡不着。哎呦，你说稍微吃点不对付哦，就哪怕你说喝口粥吧，
0: 嗯，
5: 胃里就跟喝了辣椒水一样的疼了。
0: 哎呀，嗯，
5: 胀得就像那鼓似的，嗳气反酸，哎呦，没完没了的，
0: 嗯，
5: 人也是又虚又瘦，走两步吧啊就喘的，
0: 就喘。
5: 哦，你说吃再好的东西，哎，也不见长肉。
0: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比较适合用这个美洲大莲呢，而且你得赶紧给我们的胃黏膜补充营养啊。这个胃黏膜啊，在镜下是粉红色的，你都发白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说明你这个胃部的黏膜这个腺体都已经大量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胃黏膜应该变得很薄了，是吧？你要是再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就出现这个萎缩性胃炎了啊。到萎缩性胃炎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事儿了啊。记住啊，你得注意胃黏膜它是一个屏障，它是阻挡胃酸对我们胃的腐蚀的，它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胃壁的。再一个呢，它是我们的胃黏膜还能够分泌我们的消化液，促进营养的吸收，是吧？如果它萎缩了，我告诉你为啥说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呢，我们这个胃酸直接可能就烧坏我们的胃了，然后你这个炎症更加的就加深了，是吧？然后疼痛还会继续加重的， 然后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你的消化腺体会萎缩，然后消化液就不分泌了，你身体这个营养物质根本就吸收不了了，人就特别虚弱了。但是你这种情况比较适合用美洲大连呢，你跟我说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呦，你不知道，我这些年其实这个药我就可以说。

0: 用过一些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它只是在胃黏膜外层形成一个临时的保护膜啊，没有一个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胃黏膜让它自己修复的。而且再有一个呢，你说的这些药物吧，它分子结构比较大，是吧，很难穿透我们胃黏膜达到我们胃壁的深处去，然后去营养并且修复我们整个的胃壁，那所以说它这个作用有限。你这个胃黏膜一直在炎症和溃疡包括胃酸的刺激下一点一点的，你早晚不就萎缩了吗？你治了七八年不仅没治好，现在还加重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之前治的方法对吗？想要给我们的胃黏膜包括我们的胃壁提供营养，然后加速它自我的愈合，临床上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说的那个美洲大蠊，自古都在用呢，你用了怎么没效果呢？
1: 它就是能起到这个胃黏膜哦，
0: 它就是专门作用于胃黏膜的。而且因为它是散剂嘛，分子量比较小，活性比较高，能够穿透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直接达到我们这个胃壁的受损的组织，给萎缩的、缺血的、缺氧的这个深层的细胞精准的投喂修复的原料，促进我们溃疡啊、炎症部位啊、血液循环。你溃疡的部位营养够了，它就防止萎缩了，它自己就能够修复上了，让我们的胃黏膜啊、溃疡面啊迅速的修复。而且它还能够双重抗炎，消灭 90% 以上的细菌炎症，从根源上阻止了我们胃部尤其是胃黏膜营养的缺乏嘛，是吧，胃黏膜的萎缩，吸收的障碍，体质的下降嘛，你这个都是恶性循环，我告诉你，你是靠这个美洲大蠊都可以解决的。你看你这个食管反流怎么造成的，不就是胃黏膜受损了才导致胃酸和消化酶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吗？那你要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营养足够了，这个胃的还有这个食管的反流自然而然它就能够减轻了，它就不往上来了，它自然而然往下降了，是吧？
1: 嗯嗯，是是，因为我这个确实有体会，就是上周嘛，上周孩子不是买房子嘛，然后我们一起吃了这个火锅了，我就试着刷了点这个清汤哦，嫩牛肉和冬瓜，哎，吃完胃就没有反酸，也没有烧心，晚上回来吧又吃了点西瓜，也没有什么事。
0: 那你这你刚才说了，你不说吃那个美洲大蠊说是坑坏了，那你应该没作用才对呀，那你吃完这美洲大蠊不是有效果了吗？这胃修的也挺好的，修复的呀，你这火锅都能吃了，你怎么还说被坑了呢？
1: 是是，效果是挺好的。我这吃了半年的这个非联这个三剂嘛配合着医生开的药，现在这个一三药我都减量了，都快停了。以前你说是面条吃多了胃也是烧的，疼的一宿睡不着。现在你说吃点肉了，下点火锅了，反而没有什么正气了，反酸的这个感觉，这胃其实我就感觉哎呦皮实了哦，厚实了不少。这半年我这体重我都整了5-6斤了。
0: 好啊，
1: 脸上也有这个血色了。爬楼梯吧也不像以前了，大喘气了。我觉得是被坑，是我这给我老伴打赌了。
0: 呵，
1: 当初就是他不是连打3000电话嘛，给我请到了这个非联三剂了嘛。我不想吃吧，他就说给我打赌了，说这个产品要是把我这个胃给治好了，以后这个厨房里的活就都归我了。
0: 呵，哎呦我的天哪，这吓我一跳，感情是这个被坑了呀。呵，
1: 那是，对。现在我就是天天在厨房里晃了，你说蔬菜啦、肉啊、海鲜啦，我想吃什么了我就做点什么了有时候稍微放点辣椒，吃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就胃就没有犯过病。这次打电话也是老伴让我打的了，说让我问问你说这个非联提取物什么时候还能定了。咱们这次就是我们想多定一点，长期巩固的吃些嘛，一定把这个胃给彻底养好了。
0: 原来是打赌输了是吧？
1: 是，
0: 你这样我能看得出来老伴还比较关心你的是吧？而且他呀我觉得是有这种先见之明的是吧？让你尝试了这个美洲大蠊散剂，是不是？其实胃黏膜的深层的修复啊，包括它萎缩的逆转呐、包括我们体质的恢复，你记住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别看你现在能吃点这个平时不敢吃的东西了，但是你仍然需要持续的调养我们的胃，啊，你像你这种情况，老胃病都七八年了，我建议你啊，就这个美洲大蠊，也就是这个非联散剂哈。你用一年左右吧，一年以上吧，啊，你这好好的从根上养一养，啊，但是为了确保这个活性因子有效啊，美洲大蠊提取物啊，它的原材料筛选和生产工艺啊，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产量啊，确实比较有限啊，这是现状。

0: 我们专家团队啊，也一直努力的跟这个更优质的资源和这个扩大产能。你先别着急，是吧？一旦有确切的这个订购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行，
0: 好吧，啊，
1: 行，我注意节目，谢谢。
0: 好了，啊，
1: 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4: 那个。
3: 不着急，慢慢说啊。
4: 我眼神不行啊，戴镜子还得搞那个扩大镜。
3: 那咱们通电话也不用眼睛啊，咱用耳朵就行呗，用嘴就行呗。
4: 脑不好这不行，有的时候我写上一点，因为干啥你们时间有限，我得干啥呀，
3: 就记着点想问啥是吧。啊，可以，
4: 对，
3: 没问题，没问题啊。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4: 我那个82周岁，
3: 82周岁，好啊。
4: 我主要是对你们那个全球购物，哎呀，老满意了。
3: 呵，老满意了，
4: 老满意了。
3: 沈阳人吧？您是？
4: 我是沈阳人。
3: 你看看，老满意了，我一听就是沈阳话。好，满意就行啊。
4: 我是辽南的，到沈阳50年了，反正也差不多少了。
3: 哎，口音听出来了，挺好，满意就行，就怕大家伙不满意。
4: 也挺紧张，反正你不挑，我那个经常听你的广播
3: 啊，
4: 确实是好医生。反正你们这个产品我就用了一些，
3: 好，
4: 我感觉到比较那个实用
3: 哦，
4: 像那个。耳苗油
3: 啊，耳苗油啊！
4: 我04年就滑膜炎，
3: 哎呦，
4: 还是半月板损伤
3: 啊，
4: 摸回头来呢，就是腰托
3: 啊，
4: 四五节也压迫神经
3: 啊。
4: 完事那个，自从我买了以后吧，我就抹，早上抹一下，下午抹一下，
3: 嗯，
4: 哎，这个不能爱，就好像叫油了似的。
3: 叫油了，你这个形容特别恰当，就像叫油了。
4: 比较那个滑润。
3: 对。
4: 它不皱。
3: 啊，好。
4: 打碗儿这那的，以前真的炖着一点都不行。
3: 啊。
4: 现在炖下坐下了起来，问题不大了。
3: 哎呀，好啊。
4: 没见着过这种东西，而且也不用肠道吸收。
3: 嗯，
4: 就搁外边就抹，还不耽误什么事儿。
3: 对，
4: 等会看电视这边就可以抹了。
3: 对对，
4: 身体真好。
3: 嗯，
4: 另外一个，我那个没退休的时候，就是我年龄比较大了呢。完说老太太，你脑瓜动弹，你知道不？
3: 嗯，
4: 我说不知道。
3: 哦，
4: 那神经动弹不知道啊。
3: 啊，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是不？
4: 哎，完事那个我吃了仪器查色素，那个也有点作用。
3: 嗯。
4: 但是呢，没彻底不动弹。
3: 嗯，
4: 强一点，强一点。后来，胳膊又开始，就像这接电话就开始动的。
3: 啊，那还是神经的事儿。
4: 啊，
3: 嗯，
4: 完我吃上你们那什么，那神经酸。
3: 对，神经酸。
4: 哎，现在就是接电话，
3: 啊，
4: 胳膊手不动弹了。
3: 啊，你看，这不这神经就是保护过来的吗？
4: 自然而然早就不动弹了。
3: 我告诉你啊，脑神经的事儿啊，它一旦老化了，它是不可逆的。
4: 嗯，
3: 你看你这是就是抖啊，我告诉你，如果说没有好的方法及时给他纠偏的话，时间长了，
4: 啊，
3: 老年性痴呆他就来了。
4: 我这就好像就往那条道走了。
3: 对，
4: 绝路了嘛。
3: 嗯，
4: 多好啊，
3: 这现在及时给他调整过来多好啊。哎呦，不错。
4: 啊，
3: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眼睛不怎么太好。
3: 嗯，
4: 哎呦，我打出做白内障。
3: 嗯，
4: 我是那个我老娘有例子，就是说他97岁才做白内障手术。
3: 嗯，
4: 完是挺了7年。
3: 嗯
4: 嗯，那个怎的都没怎的。
3: 嗯，
4: 前年那个104岁去世的。
3: 哦，
4: 完事我就合计做那多痛苦多遭罪，我也去看去了，叫我做。
3: 啊，
4: 完我也没做。
3: 没做。
4: 我就整你们那个
3: 盖茨疗法，
4: 盖茨疗法，
3: 对
4: 对
3: 对，专门治疗眼病的啊，
4: 两样都用上了。
3: 对，一个外用的，一个口服的，是吧？
4: 完事什么黑飞蚊症啊、黑点啊都没有了。
3: 现在就是飞蚊症、小黑点都没了。
4: 没有。
3: 好。
4: 哎，我用上不到2瓶吧。
3: 啊。
4: 哎，那就没有了。
3: 多好啊！你看看，咱们也用。

0: 动不了
1: 完事
0: 手术。
1: 后来那个就这个就是解决我很大问题。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你那个醋啊。
0: 啊。
1: 那个醋我也喝过。
0: 啊、
1: 哎呀。
0: 老醋膏。
1: 完事那个我觉着喝这个醋比较好。
0: 对。
1: 就是说喝完之后身上好像轻松一些。
0: 那就对了呗。
1: 它就解决动脉硬化问题呗。
0: 对，你看看。哎呀。
1: 挺好的。
0: 嗯。行，挺好就行，我就放心
1: 了。还有那个，嗯，啊 ，SOD 呀、
0: 啊，啊，
1: 我也用，
0: 好，
1: 嗯、也都不错。现在吧，血压比较平稳，
0: 平稳就行。
1: 啊、以前我血压一窜就200左右。
0: 啊，呵，那不行，
1: 190多、
0: 啊，
1: 那就得那个加量药、
0: 嗯，
1: 或者是换药。
0: 嗯，
1: 反正现在血压吧也高点，高点不超160，那我这么大岁数，我合计也不得了哈。
0: 对，只要别超过160，150多点儿，是吧？我告诉你，都问题不大啊。
1: 反正我现在还天天吃那个降压药呢。
0: 行，
1: 我一上医院，他就叫我联合用药，我也没联合，我就吃那个半心酮啊。
0: 但是人家大夫啊，给你开那个药，让你联合用药，不是没问题，他是希望把你的血压降到140，你知道吗？
1: 但是那不是越多越干伤肝肾吗？我觉得
0: 吗。行，这样。这个老太太、嗯、这个身体调理的非常好，这个我也很高兴。
1: 谢谢你了呀。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应急常识365。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6: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7: 大象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心血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心血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4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精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 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宝丰半岛湿地公园作为 COP15 生物多样性展示基地，有沉水廊道、观鸟廊、大草坪，可观察珍稀动植物，适合亲子科普和自然探索。地址在官渡区环湖东路宝象河旁边，开放时间9点至17点。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向新水商城520新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水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水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通通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花粉过敏者如何安然地度过杨树柳树柏树的花粉传播期呢？这一节我们给您支支招，做好躲、护、清这三步，能够积极地防范花粉过敏。花粉季的防护其实呢，重在科学应对，提前做好预防，精准区分症状，才能够有效减少不适，平稳地度过花粉高发期。预防的核心是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那做好躲、护、清这三步。第一步呢是躲，躲开花粉浓度的高峰。春季的中午和下午花粉浓度较高，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树木密集的区域。二是护，外出的时候佩戴口罩、防护眼镜、穿长袖的衣裤，居家和开车的时候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三是清，外出回家之后及时的脱掉外衣，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另外呢，有明确过敏史的朋友，可以在花粉季到来之前两周甚至四周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药物，千万不要硬扛过敏症状啊，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踏上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心血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宝。